0: 在那时候在做引导的，突然间打工地来看地方了，哪一个地方容易打工地？
1: 哎，开工是都那，这都你是个发啥地方的？这啥地方个发达呀地？这好个是呢？啥地方搞的之后，你什么？大东过年，这都你那过年开工结果，你啥地方过年的啥呀地？那是个穿的，看穿的就会得好，就会过年中。就得其他的这样过年中啊，就洗脑的，洗就会洗个宽的，过年就会的。洗头呢，就大家看个电路给是做好的，头的是过年去这边路上去，在这个提的头上个这里，因为上个站路子下头上都要过家，这是个拿出来过电给这个啊，对，洗澡的你对。
0: 我看当初在那最好的国际上热什么个地，到这边的后头肯定是谁当去了的，谁当官的，那谁热什么的？
1: 哎，可多也是闯空的。对呀，这同行业去打工了，天天去打工的了，这天气我这个很难。我看国美卫视搞的这些的同的，谁跟你工人喊那些这块钱工人这不疼呢？雇佣金那些这块的工资，可能是给的也的，不过那卫视搞这也的同工，出去来看，哎呀，脑袋上面看吐出来，我兄弟说那就都得先吐出来对。
0: 我心里看过的话，得错了。看看这些人家人的明白了，丢的该洗头上热上这样了，头上肯定凉的了。看头上是点着的，上还能丢明白？
1: 哎，看看这里好的，看过这个东西，也要那痛的，谁都管吐的下去。他说那就会出事啊，那是当年去老地铁，当年去哎呀，去当就会吐肋骨的。我那后面就来过的，那东西去，养老大去了去，那眼看的我呢，哎呦，你干过的，你弄那去出大事啊！一看到啥也去出啥，这老多那去，大家的心我的，都是我女我的，看着也懂得的。
0: 我说你最大的你得心疼了，就是做你去了，你突然间那个心就往这个地去。
1: 哎，他到那过的，就过的那个，他就会过年时，过年时干了过，天天放那过，天后天就写过，天就就去，啥种过干，就去就那金融的工作，一看过得了，就过得那些，过完了出去搞，结果就收单的对，因为那打工加上的事情，创伤厉害，应该算的。
0: 我都是给他们在在当，但是我看人人家在现实看的看你的。
1: 哎，因为看过的少，看的看出个的，拿出来就有一点。哎，当个只有在其他国家分不开，没些在这些当去出双里头去，主要在新的那当去只要的看，你大三国家分的，三国家的，地区国家的，他当那中国的几股这些。这个王太太嘛，干了就得去他干了就要压伤，这种听个嘛，可能压伤的，个可是我就碰到一个，干了就去他那个就要压伤的，啊，干了就要去他就要压伤的。
0: 人力太好了，还带动在广大地方的个地，可真是没钱。我那个干了大新区里头，带动好几个镇的，热汤呢，可能就热汤呢，对了，洗头镇弄到看的忙来人去看看，哦的，现在在看地方外镇的，我一定的。
1: 哎，看过年人呢，那大个洗头的那大个地，看，但上嘛也要给那可以看没吃一过年，啊，天气卡的，天气的那个。发到了，可得看那大铁骨里的，感觉跳的滴滴答滴滴呀，滴滴买大就，看一哭个可怜啊，就那没吃家工，就那对吧？没吃药的吃，可得那一吃他就那种，等上到等那伢子上课，这身体的给他上出来就上就得去读哎，等那些那些空出来就是都上出来最给他，都其他的就上这里。一旦这里工业的，这些的如果讲的，就是一上车，一些他等一个的都用啊些，但你过年才下可能人差的过年的那些，没下过的都没出用啊，但你到年的，过的大这个情况下，没吃一个就等哪个的，吃一个是的。
0: 我是在西西热汤呀，第二个这个龙可以开出龙江的，要看的了，先给他看一个真的。
1: 啊。他就在这边等，他就没接上。

それかねて全体がね全然全然全然で、でちょうどさ退職了，对了，开工，对了，开了店，好累了，搞完了就喊我退股，怎么个看着看不上上了，再订一个这样的机。这里看了三一点，我在手里个正是了，我看着他给这样送来个这样的机。这得看了喊我退股，怎么个看着看不上上了，订一个这样的机。好，出人看到手里个怎么个看着他给这样喊我退股这样的机。遇到别人看了。我给你我在第一个在这个空上他给在了他一个在你地他离了到我给你我在拉第一个在这个空上去给在拉第一个在你地他有点看到我给你我在送来一个在这个空上他给在了红浪洞球在你地他离了到我给你我在拉第一个在这个空上他给在了修理个在你地而且看到狗跟牛在树那个在狗框上去给咱们抬个这样的地，根本没听到山顶个在狗框上去给咱们树那个这样的地。人家那个看牛个的狗跟牛在抬个站上狗框上，根本从上往上顶个这样的地。而且我上面看到狗跟牛在再顶个在狗框上，根本从上再顶个这样的地。这个看到就这样是那个呢，这两天地心的那个叫做 Zac Brown Band 的 Land Song 的，那在那个经。